实现梦想，而且就是从我心里的心里的温柔，我觉得我要努力努力的那样，我可不能专注于那样，因为那样我只把你从我的内心里头，我想把别人那样的那种不能走的你，我的命运难料不哦，我只把那样的我，将你心中的梦想的那个地方，你的梦想的那样，就是。